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不耐啊，原来今日咧嗰啲情歌咧都系几悲惨嘅，就好似伤心酒店咁吓。就算系爱神咧，都话即系人咧就唔爱佢，佢希望神爱佢啊。古巨基咁啊，其实爱神咧，我谂一谂咧，就我哋平时识嗰个 Cupid 啦吓，就系罗马神话里面咧吓嘅 Cupid 就系爱神啦。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希腊咧都有一个同 Cupid 系相等嘅，就系、是、叫做 Eros 吓 ，E R O S 啊 Eros。而中国咧，我谂嚟谂去咧，即系谂到月下老人月老嘅，咁啊唔知道中国仲有冇其他啲即系爱神啦。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咁啊翻嚟之后咧，有一首好歌带俾大家嘅就是《边缘回望》，叶德娴嘅，咁啊就系讲一位人啦吓，咁啊因为迷失啦而想过系轻生嘅，不过喺鬼门关之前咧就回望过去。突然咧就顿悟咗，就放下咗之前嘅执着啦，咁啊重获新生，并且系拥抱当下嘅。咁啊，大家喺广告之后咧就收听到呢一首叶德娴嘅《边缘回望》噶啦。

好啦，咁啊唔该晒阿叶德娴嘅《边缘回望》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就取材自咧阿叶德娴最后一张大碟啦。咁就系同名大碟吓《边缘回望》嘅。好，咁啊带俾大家咧最后今日最后一首歌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头先咧以上啲歌咧大部分咧绝大部分咧都系情歌嚟噶。咁啊唯独系呢一首咧就唔系情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系芬妮嘅《故乡的雨》。咁啊就系、是、其实一首入。本歌的改编《北国之春》是千昌夫作的。好，唔阻大家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啊，头先好似唔记得讲啊，唱歌的歌手就是芬妮嘅。

0: su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ecrets of the Ant Trade, Thursday at 1:30 and 8:30 GMT.
3: In half an hour, assignment.
4: I'm Josephine Casserly, and I'm in Switzerland, where people have been voting on whether to cap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at 10 million people. I speak to those who are championing this radical proposal to find out why concerns about immigration are so strongly felt among some voters.
3: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宁馨。
6: 今天是2020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
7: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erigo 人表示敬意。那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有，首先是 SBS 新闻，然后是时事追踪，还有很多的新闻专题采访和报道。
6: 我们看到新西兰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在11月举行的新西兰大选前呢，宣布了一项限制投票权的新政策，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投票。
7: 那彼得斯在北岛沃克沃斯举行的一场公开集会上向选民表示说呢，他认为有必要实施这一改革。
8: General election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full legal and civic commitment to the...
6: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7: 听众朋友，今天是周一哈，周一有我们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跟您见面。那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从最近的一则签证相关的新闻跟您聊起。
6: 从新的财年第一天开始，7月1号起呢，联邦政府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呢提高了 25%， 学生签证申请费呢也涨至2500澳元，而临时毕业生485签证的费用呢则增至5750澳元。
7: 那父母和伴侣签证在原本高昂的费用基础上哈再涨价 20%， 而 PR 也就是永久居民的费用呢也是有所上涨的。那听众朋友，在您看来签证越来越贵，澳大利亚是在筛选移民吗？还是说哈您认为这是正确的或者是合理的政策调整呢？还是澳大利亚把移民做成了一门生意呢？
6: 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之后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7: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有一阵子不见的老朋友谢欣哈，请他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9: 新州启动 H5 禽流感防控措施，新西兰优先党拟限制非公民投票权，金明日获释赴美与家人团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已抵达斐济，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还将访问所罗门群岛。他将与斐济总理拉布卡会面，并最终敲定名为“五瓦莱联盟”的双边安全协议谈判。随后，阿尔巴尼斯总理将前往霍尼亚拉，在所罗门群岛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之际，与该国总理马修·瓦莱会面。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旨在深化伙伴关系，以期促成区域安全和韧性建设。在调查反犹主义和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将成为下一个接受质询的对象。

0: 今天上午，该公司两名代表将出席听证会。此次调查将继续深入探究反犹主义和其他网络仇恨言论的根源。Kick Streaming 的代表也将作证。此外，维护网络反犹主义数据库的 Cyberware 也将作证。多位研究人员发现，在去年12月邦迪海滩枪击案发生之后，网络上的仇恨言论激增。该枪击案造成15人在一场针对犹太节日的袭击中丧生，也正是这场袭击促成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新州政府表示，在州内发现致命的 H5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后，已启动加强版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机制。相关措施包括设立 H5 禽流感热线中心，并培训500名新增现场工作人员，对家禽及其他动物种群开展疫情监测。这些措施是在新州中北海岸一只巨户被确认感染 H5 禽流感后实施的，这是新州首次确认发现 H5 禽流感病例。悉尼大学鸟类与野生动物医学副教授米歇尔·坎贝尔沃德表示，目前发现的病例似乎仅限于迁徙鸟类，这是目前最理想的情况。
1: We have no evidence that there is.
0: 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动物之间传播，也没有发现传播至本地留鸟的情况。根据海外经验以及澳大利亚能够与世界各地同行共享的信息，我们预计未来可能会影响更多的鸟类，影响范围也可能比目前更大，但这种情况何时发生，目前仍有待观察。
1: Greater impact than we have currently, but when that happens remains to be seen.
0: 塔州将把未经当事人同意分享私密影像或威胁分享私密影像列为违法行为。塔州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展开公众咨询，并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公布相关法案草案。新立法将涵盖几种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包括所谓的报复性色情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色情影像。塔州是澳大利亚最后一个采取此类措施的司法管辖区。绿党呼吁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认为这将更真实地反映这一标志性生态系统当前所面临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周末在一项临时决定中暂未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关大堡礁世界遗产地位的最终决定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过去十年，气候变化已导致大堡礁发生六次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绿党发言人彼得·威什威尔逊表示，将大堡礁列为濒危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显然，多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多次大规模珊瑚白化，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宣布大堡礁处于濒危状态。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珊瑚礁都应被视为濒危，这将发出最响亮的警报，促使世界各国决策者真正采取行动，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努力保护我们的珊瑚礁。 NAIDOC 最终入围名单已经公布，全澳将迎来为期一周的原住民文化庆祝活动50周年，九个奖项类别的入围名单已于颁奖典礼前公布，颁奖典礼将于下个月8月15日在姆帕恩特维举行。罗达·罗伯茨获颁2026年终身成就奖。年度人物奖入围者包括昂蒂·帕特特纳、拉纳·莱斯利·亨弗林博士以及蒂米·杜根。今年 NAIDOC 州的主题为辉煌50载。今年的主题旨在向过去50年来持续推动并发展 NAIDOC 运动的原住民长者、组织者、艺术家以及社区致敬。有疑似太空碎片连续第三天在澳大利亚海岸被发现，昆州当局在汤斯维尔以北的弗雷斯特海滩附近设立禁区。此前当地居民在该地区发现了6个散落的不明金属球。昆州消防与救援局正与包括警方以及澳大利亚国家航天局在内的相关机构合作，安全移除这些不明物体。此前，澳大利亚海岸也曾发现过外形相似的金属球体，其中一个于2023年在昆州最北部地区被发现，另一个则于2011年从天空坠落在纳米比亚一处偏远的草原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0: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下教会领袖之一金明日已获释，与家人在美国团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曾提及金明日案件。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发表声明称，金明日在被羁押9个月后获释，目前已抵达美国洛杉矶与家人团聚。据悉，中国有关部门告诉金明日，此次获释是配合美国独立日而做出的慈善姿态。金明日的女儿金婷雅在声明中表示，她认为父亲获释是中国信仰人士处境以及中美双边关系出现积极转变的一个信号。新西兰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在11月举行的新西兰大选前宣布了一项限制投票权的新政策。彼得斯表示，根据这项政策，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投票。现行政策规定，在新西兰连续合法居住一年或以上，且所持签证没有要求其必须在特定期限内离境的合法居民也享有投票权。彼得斯在北岛沃克沃斯举行的一场公开集会上向选民表示，他认为有必要实施这一改革。
1: General election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0: 全国大选的投票权应当保留给那些已经对这个国家做出完整法律承诺和公民承诺的人。永久居民享有在新西兰生活、工作、学习以及建立自己生活的权利，但公民身份则有所不同。公民身份并不等同于永久居留身份。公民身份代表着一种正式的忠诚纽带，意味着归属感、责任以及民主赋权。新西兰优先党认为这一区别应当重新受到重视。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城，造成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去年10月，在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已多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驳斥了以色列处于永久战争状态的说法。他告诉福克斯新闻，他预计会有更多国家根据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并非处于永久战争状态。我本人与特朗普总统一道促成了和平协议，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相信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以及我们共同的军事行动削弱伊朗实力，我们将取得更多的成果，因为各国都希望与我们结盟，以保护他们的未来和繁荣。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希腊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4.2 万英亩，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除了疏散居民之外，山火还导致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禁止观众现场观赛。数百名消防员正在南欧各地奋力扑救山火，当地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高达40摄氏度。在希腊，18岁的查理斯表示，火势蔓延速度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我在火灾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原以为能够及时控制住火势，但事实证明火势已经进一步升级了。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国脚帕特里克·比奇表示，在球队于周六通过点球大战不敌埃及止步世界杯后，他为全队的表现感到无比自豪。由托尼·波波维奇率领的这支26人队伍是澳大利亚参加本届世界杯以来第二年轻的阵容，平均年龄仅为 26.8 岁。比奇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球队成员在世界杯备战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了基础。
2: It was devastating. You know, a lot of the boys...
0: 这真的令人心碎，很多队友现在都非常难过，更衣室里气氛很感伤。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月，一直在备战，大家一直在一起，所以彼此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就像我说的，我们都很激动，很难过，但依然带着积极的心态。展望未来，我们又拥有一支年轻的球队，通过这一届的赛事展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和成长，也展现了澳大利亚所拥有的潜力以及未来能够发展成为的样子。未来值得期待的事还有很多，我为我们整支球队、教练组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们真的拼尽了全力。您可以在 SBS 和 SBS On Demand 上观看所有世界杯比赛直播，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世界杯播客节目90加，为您带来更加丰富的赛事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

当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3 美元、1.21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6 元人民币、5.440 港币、22.155 新台币。新闻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2度。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是什么意思并不十分清楚。 莫里塞特位于麦爵里湖附近，是亨特选区东南部的一个半乡村城镇。 自6月17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提出建设单一文化澳大利亚的愿景之后， 一国党党魁韩森近日又在参议院进一步澄清了他的说法。
3: In the past week, the far left have naturally taken my comments into the realm of utter fantasy.
2: 过去一周，极左派当然地把我的言论曲解到了荒谬的程度，说我要禁止外国食品，说按照我的政策，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就不可能战胜土耳其。这些说法荒谬可笑，而且完全可以预料。实际上，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正体现了我所说的单一文化澳大利亚。 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都穿着澳大利亚的绿色和金色球衣，在同一面国旗下代表一个国家，并遵循同一套规则取得成功。我所说的澳大利亚单一文化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欢迎所有人的。它像一把大伞，可以包容各种不同之处。单一文化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 不过，悉尼科技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雅库伯维奇表示，韩森对单一文化的描述其实更接近于多元文化。The
4: monoculture that she's referring to is the capacity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work together.
2: 他所说的单一文化其实是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多元文化，而不是单一文化。真正的单一文化是什么呢？像朝鲜那样，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由唯一的最高领导人决定人民该如何生活、如何行动，那才叫单一文化。多元文化则是不同背景的人能够跨越差异，共同合作，认识到彼此 互补的优势，并一起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澳大利亚人希望看到的。在亨特矿区重镇辛格尔顿，民众对一国党的看法则呈现出两极分化。I've
5: followed Pauline since she kicked off years ago, so.
2: 受访者一表示，自从韩森刚开始从政时，我就一直支持他。受访者二说：“我不支持一国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党。”受访者三说：“我现在其实谁都不支持，我觉得所有政党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不过，一国党有些政策我赞同，绿党的也是，工党的也是，其他政党也是。每个政党都有我赞成和非常反对的地方。” 在上一次联邦大选中，一国党候选人斯图尔特·邦兹获得 41% 的两党偏好票，而工党候选人丹·雷·帕乔利获得了 59%。 斯图尔特·邦兹也曾代表一国党参加了2019年联邦大选，当时获得 21.6% 的第一偏好票，与国家党的 23.5% 的得票率相当接近。 Redbridge Group 研究与政策总监威尔士一直在研究一国党近期民调支持率上升的原因。他说，这股支持潮主要来自民众对政治制度和两党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亨特选区或将成为观察澳大利亚政治风向的重要风向标选区。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 Karen Thomas 前往亨特选区带来的报道哈，由丽华编播。
2: 我们知道哈，现在今天是7月6号哈，从昨天开始7月5号到12号呢，是澳大利亚的 Native Week。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
1: 那您知道吗？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呢，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920年哈。最初呢，它是一个抗议日，后来演变成一个为期一周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文化和历史的庆祝活动。
2: 而 NAIDOC 一词呢，是指全国原住民和岛民日纪念委员会。NAIDOC Week 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抗议运动演变而来，当时呢，这场运动要求改善社区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地位和待遇的理解。
1: 那最初它被标记为哀悼日，是对澳大利亚国庆日的抵制哈。那么每年的1月26日呢，是澳大利亚日，为纪念1788年英国探险家在悉尼湾插旗的日子，宣布呢这块土地属于他们。
2: 多年以来呢 ，Native Week 已经转变为庆祝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活动，而1955年是一个转折点 ，Native Week 呢由一天转变成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并决定在每年七月举行。
1: 1956年，联邦政府与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团体合作，成立了国家原住民日纪念委员会。那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委员会的名称呢被改为包括托雷斯海峡岛民在内。那20世纪20年代的抗议运动是由于政府的系列政策哈，导致这些政策呢是导致儿童被带走，被剥夺了获得工资的机会，以及呢是边境屠杀持续到了1930年。
2: 根据1997年带他们回家报告，1910年至1970年的政府政策是多达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离家庭。语言的丧失是殖民化的另一个影响。在英国殖民化之前，澳大利亚有超过250种语言和800种方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在根据2018至2019年的全国数据，只有123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语言正在使用。在这个数字之中呢，有20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1000人，但对于几乎一半的语言来说呢，使用的人数少于51人。
1: 听众朋友，移居一个新国家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哈。许多移民可能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化，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开始。那很多人担心会说错话，那有些人则完全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2: 那么真正有意义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邀请了雅乌鲁原住民女性疗愈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香农多德森呢来指导我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SBS 普通话节目。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让 sbs.com.au/Chinese

0: 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马上7:30。
2: 接下来呢由宁馨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总理阿尔巴尼斯抵达斐济，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还将访问所罗门群岛。他将与斐济总理拉布卡会面，并最终敲定名为吴瓦莱联盟的双边安全协议谈判。
1: 新州政府表示，在州内发现致命的 H5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之后，已经启动加强版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机制。
2: NATO 奖最终入围名单已经公布，全澳将迎来为期1周的原住民文化庆祝活动50周年。
1: 国际方面，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下教会之一领袖金明日已经获释，并与家人在美国团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曾提及金明日的案件。
2: 新西兰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在11月举行的新西兰大选前宣布了一项限制投票权的新政策。彼得斯表示，根据这项政策，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投票。
1: 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

0: 听众朋友，刚才跟您介绍过哈，现在呢正值 Native Week 原住民历史文化周期间哈、
1: 嗯、
0: 那么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守护已经超过6万多年了。
1: 那么理解并尊重这种联系呢，可以帮助澳大利亚移民在澳洲这个新家安顿下来时呢感觉更加踏实。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呢，您将学习到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很有意义的方法哈，帮助您开始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和社区。那无论您住在哪里，也无论您的英语水平或背景如何。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记者 Loy Thamado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2: 如果您是澳大利亚的新居民，您可能会注意到很多关于传统所有者、土地或原住民的描述。许多定居于此的人都想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以及如何以尊重的方式与他们互动。迈出这第一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这是了解这片土地运作方式，并在这里站稳脚跟的过程。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守护了超过6万年，理解并尊重这种联系，可以帮助您在新家安顿下来时感到更加踏实。在本期节目中，您将学习到一些简单而有意义的方法，帮助您开始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和社区。无论您住在哪里，无论您的英语水平或背景如何，下面请听报道。移居一个新国家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许多移民可能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化，但却不确定该如何正确的开始。有些人担心说错话，有些人则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那么真正有意义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雅乌鲁族女性疗愈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香农多德森来指导我们。他说，这段旅程始于理解原住民文化并非单一的，实际上原住民文化多种多样。
3: There is importance in being able to educate yourself around the story of
2: 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故事非常重要。他们是世界上拥有最古老、延续至今的文化的独特民族。同时，也要理解原住民文化并非只有一种同质化的形式。澳大利亚有数百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只是了解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认为这也至关重要。这第一步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并使用通俗易懂的英语进行学习。了解原住民的多样性可以让你在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时更加自信和得心应手。在花些时间了解这种多样性之后，下一步就是了解你现在居住的这片土地，原住民土地，你行走工作养育子女的这片土地。
3: It's important to try and find some connections with your local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where you live and knowing what country.
2: 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非常重要，了解你居住的地方以及你所在的土地。如今很容易就能找到你所在地区的传统所有者，而且通常有很多方法可以与你所在地区的传统所有者或原住民建立联系，例如通过原住民土地委员会、文化中心或其他举办社区活动的原住民团体。使用传统所有者加上你所在的郊区名称进行简单搜索，通常就能够得到可靠的结果。你当地的市政委员会网站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您居住在偏远地区，这些网站通常会列出社区节日、当地旅游、工作坊或者是适合家庭的活动。更广泛地说，每个州和领地都有原住民组织提供特定文化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帮助您按自己的节奏学习。香农多德森补

0: 充说，国家级组织也可以在您开启这段旅程时为您提供支持。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是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The Healing Foundation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supports Stolen Generation survivors and
0: 疗愈基金会是一个支持被偷走的一代幸存者和相关组织的机构。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该研究所拥有大量关于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录的资源。您还可以联系澳大利亚和解协会，该协会提供有关澳大利亚和解进程以及如何改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关系的信息。您或许会觉得参加团体活动更自在，香农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澳大利亚各地，许多社区举办的活动都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参与。
1: There's NAIDOC Week every year in July.Which was really born out of celebrating.
0: 每年七月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以积极、开放和分享的方式庆祝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文化。我们还有五月底六月初的和解周。我们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每年二月的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周年纪念日，以及五月的道歉日。这些活动通常包括音乐、艺术、舞蹈、美食和故事讲述。这些活动不需要很强的英语能力，而且通常适合家庭参与。来自悉尼埃塞尔比亚社区的阿塞法·贝克勒拥有与原住民社区合作的经验，他解释了融入原住民文化如何帮助人们培养归属感。
2: It's very important. But I used to be a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liaison officer here in New South Wales.
0: 这非常重要。我以前在新南威尔士州担任多元文化社区联络官。每个人、每个公民都必须拥有归属感，尤其是那些来自海外的人，以及在这里生活了近六万年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分享历史、文化等等，真正培养归属感和团结意识是非常有益的。然而，对于许多新来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害怕犯错。多德森女士表示，许多人无论是移民还是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都会担心自己做错事或说错话。不过，对于许多新来者来说，害怕犯错或许是一种顾虑。多德森女士表示，许多人无论是移民还是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都会担心自己做错事或说错话。
1: I think sometimes there is a fear of getting it wrong or saying the wrong thing, which I understand.
0: 我认为有时人们会害怕犯错或者说错话，我能理解这种感受。但同时，我认为这种恐惧不应该阻止人们参与交流，因为关键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提出问题。而且大多数人都知道如何以尊重的方式与任何人交流，无论您是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需要信任，也需要时间。倾听是最重要的技能，无需任何特殊知识。但是多德森女士说，一切都始于迈出的第一步。
1: I think my advice is to show up, to have an open heart and open mind.
0: 我的建议是积极参与，敞开心扉，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的社区非常热情好客，我们渴望分享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区。我认为如果您能够积极参与，那就是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一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解读澳洲记者 Zoe Samando 的报道，由陈云为您编播。
4: 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哈辅助生育技术。
3: 不用稍后，我们现在就来关注哈，俊杰。其实所谓的辅助生育技术呢，在英文语境中叫 IVF 哈。很多家庭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既然已经做试管了，那不如我们能做的都把它做掉。
4: 但墨尔本大学最近一项新研究发现哈，目前最常用的十种 IVF 附加治疗中呢，仅有三种存在有限证据支持。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5: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我是 Lauren。 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经历过试管婴儿 IVF 的治疗，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0: 们是指着在标准 IVF 试管婴儿疗程以外，我们额外加上去的检查或是药物啊、程序或是实验室的科技啊，他们通常会被介绍成可能会提高怀孕率啊，或是着床率啊，或是最后生下宝宝的机会。可是呢，重点是对大部分的病人来说，这不是标准的那个核心的 IVF 的那个治疗疗程，它没有说。我们你知道所谓的 IVF 的标准的核心的自然的那个疗程呢，是已经被证实有明确帮助的治疗的，所以这是没有的。所以简单的说一句，就是说呢，如果呢一个治疗的疗程对大部分的病人都有很强很一致的证据显示有帮助的话呢，它通常就会变成标准的治疗，而不会被叫成附加的那个疗程。
1: 简单来说，如果一种治疗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有效，它通常就会成为 IVF 标准治疗的一部分，而不会再被称为附加治疗。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选择这些额外的项目呢？
0: 不孕症疗程本身其实情绪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们说病人如果已经等了很久啦，或是他们年纪比较大，或是经历过很多次不成功的 IVF 疗程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或什么都不多做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很难受，这是很自然的，就想觉得说只要有那一点点机会我都想要试那种感觉。
1: 黄医师说，尽力而为不让自己后悔，这种想法其实非常普遍，毕竟 IVF 不仅耗时耗钱，也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他提醒，做得更多并不一定代表更保险更有效。真正困难的是，大多数患者其实并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一个附加治疗到底值不值得做。那么如果医生说证据不强但可能有帮助，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0: 这意思是说呢，这个方法呢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合理的理论，所以可能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治疗会有帮助。可是呢，他没有被证实的意思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临床研究还没有清楚的证明说它能够改善我们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不是怀孕率，不是着床率，而是活产率，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这是生下宝宝的这个结果。所以理论上可能是说它听起来合理，可是已经证实是不一样的，这是已经证实是要好的研究证据显示它真正能够改善那个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的医生说证据不强的话呢，那我的建议是，你应该问的是，那请问这个疗程是这个治疗是可能帮助谁？那这是适合所有的 IVF 病人呢，还是只适合某一小群的病人？我们预期帮助有多大，我们费用，我们的风险是什么，我们的证据的品质又是什么。所以呢，我会鼓励我的病人问说，如果我们在谈附加疗程的话呢，我们先问的就是，第一就是这针对我个人，针对我自己个人的情况建议的呢，还是每一个人都被建议？这样你就比较了解这是大致上有一致的那个好处呢，还是说针对他个人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想改善的是什么结果？是怀孕率、流产率、着床率，还是最后生下宝宝的机会？因为最终就底，最后生下宝宝的机会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证据有多强？口碑不是证据，你知道，社群不是证据。还有下一步谈的就是风险、副作用、费用，这些我们都需要了解之后才去同意做这个。然后当然了，如果呢病人的预算有限，我们需要谈的就是这笔钱会不会更适合用在下一个 IVF 试管婴儿的疗程，或是用来处理一个明确的医疗问题，还是花在这个附加的那个疗程上面。所以我很鼓励我们所有的病人说，当病人的话不要不好意思问，要问如果我不做这个会怎样，应该要问。
1: 墨尔本大学的本次研究也提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些附加治疗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不少患者也分享过成功的经验，为什么医学研究却迟迟无法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0: 这其实不只是生殖医学，这是整个医学界都是这样子，不过生殖医学，尤其是生殖医学，我们进步得很快，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病人也希望更多的选择。那这些治疗呢，一开始会流行，因为我们有朋友、家人、有社区媒体、有故事、有口碑给我们。可是因为理论听起来合理，或是早期小型的研究看起来有希望，所以我们就很多病人会开始想分享他们成功的故事。可是等到我们比较大型、比较品质比较好

0: 的研究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原本看起来好像有好处的，可能就变成不明显了，或是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所以最重要记得就是呢，被广法使用的疗程不等于是有强的证据。
1: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我们更容易听到成功的人分享经验，却很少听见那些同样尝试过却没有成功的人的故事。所以被广泛使用并不等于有充分的证据。此外，在临床工作中，黄医师也发现华人患者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想法，能做的就都做。
0: 听起来能做的都做听起来很积极，可是你知道我们从医疗上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代表说我们加入一些其实没有改善结果的疗程，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费用，增加我们的压力，增加我们的风险的东西。所以通常我跟我病人说，比较好的问题是以我的诊断、我的年龄、我的过去的疗程的经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做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做最多，我们目标是做最合适的疗程。我是觉得病人其实他们花钱买的不只是一个程序，他是想买我已经尽力了那个感觉，这是很人性的反应。可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医疗伦理来看的话呢，当医生呢要很小心，我们不能够让病人的这些脆弱啊、焦虑啊变成不必要花费或是治疗。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好的医生的责任，我们要给好的不孕症的治疗，我们应该要支持他们的希望，可是我们不能够贩卖假的确定感。
1: 那么如果预算有限，到底应该把钱花在哪里呢？黄医师认为，相比不断增加附加治疗，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那些真正影响 IVF 成功率的因素。
0: 最重要的因素对我来说通常不是我们的附加的疗程，我们要看的是有些可以改变有些不能改变的因素，我们看的是我们卵子的年龄，我们卵子的数量，卵子的品质，精子的品质，我们的胚胎的发展啊，子宫的因素啊，我们原本不孕的诊断也很重要，他们为什么不孕，是什么阻止他们受孕，还有我们治疗计划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病人。生活形态当然也很重要，像说戒烟很重要，你如果做抽烟的话呢，对我们的那个受孕的影响啊、还有我们怀孕的时候的风险都几倍增加，体重当然有它的那个影响啊、停止喝酒啊，整个健康还有慢性疾病的控制，这些都很重要。不过呢，我们也要有一点平衡，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病人身上，不能说那个生活形态是100%的那个因素，他们不成功是因为他们不健康的生活起居习惯，我们不能够这样把责任都推到病人身上。所以我是觉得说平衡点说的话呢，对某些病人来说，在一个疗程里面呢，如果呢我们加了很多与其加很多没有证据的附加的那个疗程，我不如再把钱花在一个规划良好的疗程，反而比较合理一点。
1: 最后我们也请黄医师送一句话给正在经历 IVF 或者经历过失败周期的家庭，他是这么说的。
0: 我们很多病人呢想把所有的可做的事情都做一遍，通常是出于爱或是希望或是害怕。可是呢，我是希望要相信呢，他们值得得到诚实的讯息，而不只是压力，让你知道说这个可以的多做这个附加的疗程这些等等的。所以我是觉得在做 IV 的时候，不要不好意思问你的医生什么是已经证实的，什么是不确定的，我们的风险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用的这笔钱是否有更好的用途。因为希望很重要，可是希望应该要有以诚实还有证据作为基础的。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跟您聊了聊这个辅助生育治疗哈相关的问题。
3: 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北悉尼公园的收费管理制度变化。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听众朋友，从7月1号，也就是本月初起呢，在北悉尼哈公共开放空间实行了新的管理制度。那么部分超过21人的大型私人聚会，如需独占场地的话，可能需要这个申请许可以及付费。
3: 对于新政策，各界的看法也不一样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张宁、景一带来的报道。
7: 最近北悉尼市政厅推出一项新的公共开放空间管理政策。从7月1日起，当地部分公园和公共开放空间将实施新的许可及收费制度。除了商业活动外，部分大型私人聚会，例如超过21人的家庭或朋友聚会，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需要申请许可并支付费用。对于这项新政策，不同使用者也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一些居民担心公共空间收费会增加使用成本，但也有人认为收费和预约制度能够带来更明确的管理和更好的使用体验。婚礼策划师 Jenny 表示，过去在免费使用公园举办婚礼时，新人其实需要承担场地被其他活动干扰的风险，而新的预约和许可制度反而让新人多了一份保障。
8: 毕竟在免费的情况的

0: su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收费，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付了那个场所费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场所应该是有办法不要收费的。
3: 我们在6月11日早间的微声音热线节目中也讨论过这一话题。当时有不少听众支持对公共空间使用进行更加合理的管理。其中听友赵先生提到，一些旅行观光团长期将免费公共空间作为行程安排的一部分，也带来了资源使用上的问题。这位听友是赵先生是吧？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久等，您先讲。
4: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21人以上的是这种商业活动，就是打个比方吧，
3: 对，
4: 就是说在墨尔本这边的话呢，好多有一些这种海外的旅行社吧，反正组织游客，那个植物园呢逛完的，或者哪些公园逛完以后啊，他啊，我们中午是有这个烤肉活动啊，或者 barbecue 啊，然后但是他其实对这些他们这些团员的游客啊，他可能是消费项目，但是他用的是这种公众的这种。 而且它不只是偶尔的一次，它可能它就是在它的行程里面，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很让这个当地的这些场所居民化。对于为什么要推出这项政策，北悉尼市政厅市长
3: Zoe Baker 表示，主要原因是公共空间使用需求不断增加，部分公园长期处于高强度使用状态。
5: We have very great demand on our open space in North Sydney.
3: 北悉尼的开放空间需求非常大，我们是新州人口密度最高的三个地方政府辖区之一，而且人口还在快速增长，因此大家对公共空间的需求非常高。另外，我们的海滨公园拥有非常有代表性的景观，从这里可以透过海港大桥看到悉尼歌剧院，因此吸引了很多商业活动，尤其是婚礼、商业野餐、训练。 以及私人健身课程等等，这些活动都会占用公园大量的空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所在地区是全澳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有很多大型私立学校使用公园，而且并不是学生平时休闲的活动，而是把公园整个纳入学校正式的课程安排当中。所以这些对开放空间的需求，导致我们的公园可以说是因为太受欢迎而不堪重负，维护工作也因此会变得非常繁重。所以我们计划采取两项措施：第一，对出于商业目的使用公共开放空间的团体收取费用；第二，建立预约和许可制度，更好地管理公园举办各类活动的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掌握公园的使用人数和需求，所有收取的费用都会用于开放空间的维护。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这项政策，公园会分成几个不同的等级，其中位于悉尼海港沿岸的滨海公园目前本身就已经有收费制度。那么根据新的政策，如果团体人数超过21人，并希望独占使用某块场地提前预约，就需要支付一笔小额费用。但如果你只是到公园办个生日派对，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那么今天是星期一哈，会有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在8:30和您见面。
0: 是的，那么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呢，我们跟您从最近的签证这个价格大涨这个新闻开始聊起哈。那么从本月起呢，联邦政府把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呢都有提高，平均呢是大概提高了20%。
1: 学生签证申请费呢也涨至了2500澳元，而临时毕业生485签证的费用呢则增至了5750澳元。
0: 嗯，那父母和伴侣签证呢本来就很贵了哈，在这个原本高昂的费用基础上又涨价了20%。那么永久居民 PR 的费用也是有所上涨的。
1: 听众朋友，在您看来签证费用越来越贵，澳大利亚是在筛选移民吗？您认为这是合理的政策调整，还是把移民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0: 那非常欢迎您在8:30左右参与我们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届时呢我们的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或者呢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923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1: 接下来还是首先有请谢欣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0: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今早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之际，与该国总理马修·瓦莱会面。 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旨在深化伙伴关系以及促进区域安全和韧性建设。在调查反犹主义和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将成为下一个接受质询的对象。今天上午，该公司两名代表将出席听证会。此次调查将继续深入探究反犹主义和其他网络仇恨言论的根源。 Kickstreaming 的代表也将作证。此外，维护网络反犹主义数据库的 Cyberware 也将作证。多位研究人员发现，在去年12月邦迪海滩枪击案发生后，网络上的仇恨言论激增。该枪击案造成15人在一场针对犹太节日的袭击中丧生，也正是这场袭击促成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立。 新州政府表示，在州内发现致命的 H5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后，已启动加强版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机制。相关措施包括设立 H5禽流感热线中心，并培训500名新增现场工作人员对家禽及其他动物种群开展疫情监测。这些措施是在新州中北海一只巨户被确诊感染 H5禽流感后实施的，这是新州首次确认发现 H5禽流感病例。 悉尼大学鸟类与野生动物医学副教授米歇尔·坎贝尔沃德表示，目前发现的病例似乎仅限于迁徙鸟类，这是目前最理想的情况。
3: We have no evidence that there.
2: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动物之间传播，也没有发现传播至本地留鸟的情况。根据海外经验以及澳大利亚能够与世界各地共同进行分享的信息，我们预计未来可能会影响更多鸟类，影响范围也可能比目前更大。但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发生，目前仍有待观察。
3: 塔州将把未经当事人同意分享私密影像或威胁分享私密影像列为违法行为。塔州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展开公众咨询，并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公布相关法案草案。新立法将涵盖几种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包括所谓的报复性色情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色情影像。塔州是澳大利亚最后一个采取此类措施的司法管辖区。 绿党呼吁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认为这将更真实地反映这一标志性生态系统当前面临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周末在一项临时决议中，暂未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关大堡礁世界遗产地位的最终决定，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过去10年，气候变化已导致大堡礁发生6次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绿党发言人彼得·威什威尔逊表示，将大堡礁列为濒危，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2: 显然，多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多次大规模珊瑚白化，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宣布大堡礁处于濒危状态。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珊瑚礁都应被视为濒危，这将发出最响亮的警报，促使世界各国决策者真正采取行动，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努力保护我们的珊瑚礁。NATO奖最终入围名单已经公布，全澳将迎来为期一周的原住民文化庆祝活动50周年。9个奖项类别的入围名单已于颁奖典礼前公布，颁奖典礼将于 8月15日在姆帕恩特维举行。罗达·罗伯茨获颁2026年终身成就奖。年度人物奖入围者包括昂蒂·帕特特纳、拉娜·莱斯利·亨弗林博士以及蒂米·杜根。今年 NAIDOC 州的主题为“辉煌50载”，今年的主题旨在向过去50年来持续推动并发展 NAIDOC 运动的原住民长者、组织者、艺术家以及社区致敬。 有疑似太空碎片。

0: 连续第三天在澳大利亚海岸被发现。昆州当局在汤斯维尔以北的弗雷斯特海滩附近设立禁区。此前当地居民在该地区发现了6个散落的不明金属球。昆州消防与救援局正与包括警方及澳大利亚国家航天局在内的相关机构合作，安全移除这些不明物体。此前，澳大利亚海岸也曾发现过外形相似的金属球体，其中一个于2023年在昆州最北部地区被发现，另一个则于2011年从天空坠落在纳米比亚一处偏远草原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下教会领袖之一金明日已获释，并与家人在美国团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曾提及金明日案件。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发表声明称，金明日在被羁押的9个月后获释，目前已抵达美国洛杉矶与家人团聚。据悉，中国有关部门告诉金明日，此次获释是配合美国独立日而做出的善意姿态。金明日的女儿金婷雅在声明中表示，她认为父亲获释是中国信仰人士处境以及中美双边关系出现积极转变的一个信号。新西兰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在11月举行的新西兰大选前宣布了一项限制投票权的新政策。彼得斯表示，根据这项政策，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投票。现行政策规定，在新西兰连续合法居住一年或以上，且所持签证没有要求其必须在特定期限内离境的合法居民也享有投票权。彼得斯在北岛沃克沃斯举行的一场公开集会上向选民表示，他认为有必要实施这一改革。全国大选的投票权应当保留给那些已经对这个国家做出完整法律承诺和公民承诺的人。永久居民享有在新西兰生活、工作、学习以及建立自己生活的权利，但公民身份则有所不同。公民身份并不等同于永久居留身份。公民身份代表着一种正式的忠诚纽带，意味着归属感、责任以及民主赋权。新西兰优先党认为这一区别应当重新受到重视。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城，造成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医护人员表示，2名死者在加沙城北部奥马尔穆赫塔尔路附近遭到空袭身亡，当时一群人在路边聚集。去年10月，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随后以色列已多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以色列声称，其目标是针对威胁驻加沙士兵的武装分子或参与2023年袭击事件的人员。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驳斥了以色列处于永久战争状态的说法。他告诉福克斯新闻，预计会有更多国家根据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并非处于永久战争状态，我本人与特朗普总统一道促成了和平协议，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相信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以及我们共同的军事行动削弱伊朗实力，我们将取得更多成果，因为各国都希望与我们结盟，以保护他们的未来和繁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约为 96.5 亿澳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这一初步评估基于地震建模、卫星影像以及人口数据，涵盖了住房等资产损失，但未计算灾难带来的更广泛经济冲击。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驳斥了外界关于政府在6月24日地震中反应迟缓的指控。这场地震造成近3000人死亡，超过 1.6 万人无家可归。一位地震幸存者表示，他很感激在由救援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运营的野战医院中所获得的医疗救治。财物都没了，但上帝赐予了我健康。我由衷感谢这个组织，因为我在这里吃到了第一顿饭。地震后我只吃过一些饼干和一点水，所以我再次由衷感谢这个组织。我非常高兴他们帮助了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希腊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达 4.2 万英亩，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除了疏散居民外，

0: 山火还导致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禁止观众现场观赛。数百名消防员正在南欧各地奋力扑救山火，当地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高达40摄氏度。在希腊，18岁的查理斯表示，火势蔓延速度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
1: I saw it.
0: 我在火灾刚开始时就看到，我们原以为能够及时控制住火势，但事实证明火势已经进一步升级了。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国脚帕特里克·比奇表示，在球队于周六通过点球大战不敌埃及止步世界杯后，他为全队的表现感到无比自豪。由托尼·波波维奇率领的这支26人的队伍是澳大利亚参加本届世界杯以来第二年轻的阵容，平均年龄仅为 26.8 岁。比奇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球队成员在世界杯备战期间建立了深厚友谊，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了基础。
2: It was devastating. You know, a lot of the boys.
0: 这真的令人心碎，很多队友现在都非常难过，更衣室里气氛很感伤。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月，一直在备战，大家一直在一起，所以彼此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就像我说的，我们都很激动，很难过，但依然保持积极的心态。展望未来，我们拥有一支年轻的球队，通过这一届的赛事，我们展现出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和成长，也展现了澳大利亚所拥有的潜力，以及未来能够发展成为的样子。未来值得期待的事还有很多，我为整支球队、教练组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我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听众朋友，您可以在 SBS 和 SBS On Demand 上观看所有世界杯比赛直播，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世界杯播客节目90加，为您带来更加丰富的赛事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693 美元、1.215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706 元人民币、5.440 港币、22.155 新台币。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2度。

0: 谢谢最新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听众朋友，在8点30分之后呢，我们会跟您聊聊签证包括 PR 申请和涨价这个事儿。那我们的社区是怎么想的呢？
1: 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就为您先来看一看社区的反馈。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Unscripted, untamed, unforgettable.
8: Launch season 4, the Arctic.
9: Nothing can prepare you for this.
7: 10 brave souls, far from home, close to freezing.
10: It's a whole new frontier.
11: Oh my God!
7: The absolutely real.
12: Cold like this can kill you.
7: Reality series.
13: It's on like Donkey Kong.
7: Alone Australia. Streams 15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跟您关注签证涨价这件事儿哈。那么从7月1号开始呢，联邦政府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都提高了 25%。学生签证的申请费呢，是已经涨到了2500澳元之多哈。那么临时毕业生，也就是485签证的费用呢，则是又涨了1000哈，涨到了5750澳元。
1: 说了又涨了1000，是3月份好像刚涨过哈。
0: 嗯。
1: 父母和伴侣签证呢，在原本高昂的费用的基础上涨价 20%， 永久居民 PR 的签证的续签的费用呢也有所上涨。
0: 听众朋友，您有受影响吗？或者您的家人有没有受到影响？您对这次悄声涨价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1: 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当然我们 SBS 中文记者傅佳呢是采访到了一位PR 签证的持有者哈，名字叫 Gemma，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14: 我认为他不合理，第一个就是跟其他签证的费用上涨程度横向对比来说不合理。既然其他签证上涨程度都大概在 25%， 那么咱们这个 PR return 的签证应该也在这个程度左右。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药物 return 签证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自动审批的一个签证，咱们交费然后它就电脑就直接批了，没有什么很多人工审批的程序在里面，所以这个费用的上涨明显大家都觉得就是不太合适。
15: 那对咱们个人来说，这个签证上涨会影响到比如说正常开销，或者是说对于在澳洲生活的未来的一个打算吗？
14: 我认为这个签证的费用上涨当时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是不是得马上申请入籍了，我是不是该申请思考一些其他的就是在澳洲生活的话这个费用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费用，如果我打算入籍的话，我们可以从公民申请费到可能办护照的费用可能也就$1000左右吧。但是像这个155 return， 如果是5年一次$1000多倒也还行，如果是咱们之后如果没有在澳洲长期居留的打算，那还有每年都续一次，每年都是$1000多的话，那这个费用就是真的太贵了。
15: 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讨论，像您刚刚也提到说，我看到第一反应在考虑说那我是不是该入籍了。那也有一些人当然这个讨论相对会更激烈一些，他说这是不是政府就是在 push 我们，甚至说在逼迫我们入籍的一个手段，您怎么看这种评论呢？
14: 我不认为是政府在逼迫我们入籍，但是我认为他这是他的一种导向吧，他有在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建议大家入籍。包括我可能也是看到一些网络言论，我不无法证实他的准确性，就是说像一些像自由党他们可能的竞争的一些这种宣言吧，就是说我们以后可能福利会比较偏向更多的发放给公民，而我们可能会减少一点关于在绿卡持有者身上的福利，这些就让人感觉非常的发一些，我是有一些还是被震惊到吧。因为我曾经来到澳洲的时候，我是认为在这边拿着绿卡生活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我现在慢慢的开始觉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了。
0: 嗯，听众朋友，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记者龚越也是联系了澳大利亚内政部哈，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这次大幅提供这个上涨签证费的理由哈。那么内政部呢是发言人给予了我们一份书面回应，
1: 我们把这份书面回应为大家读一下哈。书面回应写道哈，澳大利亚政府呢正在推进移民制度改革，以确保移民体系符合国家利益。永久居民身份并不意味着在没有有效旅行权限的情况下可以保证重新入境澳大利亚。居民返程签证适用于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当其签证上的旅行权限已经失效，而本人希望在保持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时出境并返回澳大利亚时呢，可申请该签证。
0: 嗯，那内政部的发言人还表示说呢，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用应被视为国际旅行成本的一部分，此次申请费上调反映了确保永久居民持续具备出入境资格的重要性。
1: 还写到哈，居民返程签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次往返旅程，而在于它使符合资格的永久居民能够继续享有永久居民身份所附带的各项权益和待遇。符合资格的永久居民呢，可以通过申请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持续履行对澳大利亚及其共同价值观的承诺，从而无需再承担重新入境的相关要求和费用。
0: 嗯，那这位发言人还说，按照部门的一贯做法，签证申请费的调整是不会在实施前提前公布的。那与此同时呢，内政部还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哈，他说到这个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也可以在澳大利亚境外提交，为符合资格的永久居民提供一条在保留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时返回澳大利亚并延长其旅行权限的途径。
1: 以上是内政部发言人给 SBS 普通话的有关签证费大幅上涨的回应。
0: 嗯，听众朋友，在您看来哈，这个签证是越来越贵了，澳大利亚是不是在筛选移民呢？那您认为这是合理的政策调整，还是把移民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1: 非常欢迎您在8:30之后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0: 嗯，我们稍事休息，然后跟您回顾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要新买电器吗？哈维诺曼是全澳信赖的品牌，能满足您家的一切需求。电视我们有，哈维诺曼是电视销售专家，我们有各种尺寸型号的电视、功放和音响。冰箱我们有，从酒吧小冰箱到大型家用冰箱，各种尺寸、各种预算，应有尽有。厨用和洗衣家电我们有，我们有节能款微波炉、烤箱和灶具、洗衣机和干衣机。小家电我们也有， 吸尘器、空气炸锅、咖啡机、吹风机、便携式暖风机和冷风机等琳琅满目。优质的服务，物超所值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和专业建议，尽在 Harvey Norman。欢迎前往实体店或访问 hn.com.au 网上购物。Harvey Norman， 您值得信赖的品牌。
11: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26，接下来跟您快速的回顾一下有哪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在全球各地发生。
1: 总理阿尔巴尼斯已抵达斐济，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还将访问所罗门群岛。他将与斐济总理拉布卡会面，并最终敲定名为“五瓦莱联盟”的双边安全协议谈判。
0: 在调查反犹主义和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听证会上，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将成为下一个接受质询的对象。Kick Streaming 的代表也将作证。此外，维护着网络反犹主义数据库的 CyberWell 也将作证。
1: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表示，在州内发现致命的 H5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之后，已启动加强版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机制。相关措施包括设立 H5 禽流感热线中心，并培训500名新增现场工作人员，对家禽及其他动物种群开展疫情监控。
0: 塔州将把未经当事人同意分享私密影像或威胁分享私密影像列为违法行为。
1: 绿党呼吁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认为这将更真实地反映这一标志性生态系统当前面临的威胁。
0: NAIDOC 奖最终入围名单已经公布，全澳将迎来为期一周的原住民文化庆祝活动50周年。
1: 有疑似太空碎片连续第3天在澳大利亚海岸被发现，昆州当局已在 Townsville 以北的弗雷斯特海滩附近设立禁区。此前当地居民在该地区发现了6个散落的不明金属球。
0: 国际方面，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下教会领袖之一金明日已经获释，并与家人在美国团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曾提及金明日的案件。
1: 新西兰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在11月举行的新西兰大选前宣布了一项限制投票权的新政策。根据该政策，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投票。现行政策规定，在新西兰连续合法居住1年或以上，且所持签证没有要求其必须在特定期限内离境的合法居民，也享有投票权。
0: 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城，造成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驳斥了以色列处于永久战争状态的说法。
1: 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2次地震造成的损失约为96.5亿澳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这一初步评估基于地震建模、卫星影像以及人口数据，涵盖了住房等资产损失，但没有计算灾难带来的更广泛经济冲击。
0: 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希腊发生大规模山火，共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
1: 澳大利亚国脚帕特里克·比奇表示，在球队于上周六通过点球大战不敌埃及止步世界杯之后，他为全队的表现仍然感到无比自豪。
0: 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1: 墨尔本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4度。
0: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1: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3度。
0: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1: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1: 霍巴特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2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俊杰和我跟您从最近的一则新闻开始聊起哈。其实从本月初开始哈，7月1号开始，联邦政府把大多数的签证类别的申请费哈悄悄的涨了价，提高了大概 25%。
1: 学生签证申请费呢也涨至了2500澳元，而临时毕业生485签证的费用呢则增至5750澳元。父母和伴侣签证呢在原本高昂的费用的基础上呢上涨 20%， 永久居民的费用呢也有所上涨。
0: 听众朋友，在您看来哈，这个澳大利亚的签证越来越贵，是不是澳大利亚在筛选移民呢？那在您看来，这是合理的政策调整呢，还是把移民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1: 非常欢迎您参与生活。

0: 火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当然了，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799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1: 嗯，您现在就可以准备哈，把电话和这个电话打起来，短信发起来了。当然，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也是怎样的跟您回顾一下相关的新闻，这个签证费用哈，为什么涨了，涨了多少，以及为什么这个各界的反应是如此的这个之大呢。
0: 嗯，
1: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从今年7月1号开始哈，澳大利亚的多项移民的相关费用和收入的门槛是正式上调。那这些年度调整呢，其实会影响到很多人，
0: 包括签证申请人及雇主担保海外劳动工作者等等哈。此次调整呢，包括的这个调整的费用包括签证申请费普遍上涨，行政复审法庭申请费上调，联邦巡回与家庭法院移民司法复核费用提高，以及部分与工作签证相关的公平工作高收入门槛上调。
1: 嗯，那主要的申请的这个签证费用的变化呢，我们也给您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技能需求签证，也就是482的主申请人的话哈，本来是3210块钱，那么现在呢涨价到了4015块钱。那么186，也就是雇主担保签证的主申请人呢，是本来的费用是4910块钱，现在涨到了6140澳元。
0: 485临时毕业生签证主申请人从4600澳元上调到了5750澳元。配偶签证309820的这个申请费用约从9365澳元上涨到了11710澳元。
1: 嗯，那这个签证费用显著上升的还包括这个过桥签哈 ,Bridging Visa B, 那它本来呢是190澳元，现在已经高达575澳元。那在此次调整中呢，其他的这个签证费用显著上升的还包括比如说这个居民返程签证哈，也就是155类，从490澳元大幅上涨到了1475澳元。
0: 嗯，即便涨幅是200%哈。
1: 嗯，
0: 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桥签证 B 哈 ,Bridging Visa B 呢，从190澳元上调至570澳元，涨幅呢也超过了200%。
1: 嗯，另外就是刚才说的也是这个配偶签证哈，它是因为本来就已经很贵很贵了，再涨价呢无疑对很多人来说是雪上加霜哈。那其实有专家就指出呢，说这类签证费用上调通常呢是已经纳入了联邦预算的安排。
0: 嗯，
1: 那澳大利亚的前移民部副秘书长阿布尔李维兹就表示说呢，这也是政府没有在涨价之前正式宣布的原因之一。
0: 嗯，就是没有提前宣布啊。他指出呢，政府不希望在费用生效前呢出现申请激增，因此呢通常只会在当天才公布涨价信息。
1: 是的。那么移民咨询机构呢，又叫 Absolute Immigration Group 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林厄姆就表示说呢，这些上涨是进一步加重了移民的经济负担。他说，我们再次看到在反移民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移民群体被当作政府的摇钱树，那如果这些费用加在任何有投票权的澳大利亚人身上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但这些涨价明显针对没有投票权的人群，本质上更像是财政创收，而不是控制移民数量。
0: 嗯，这些费用适合哪些的申请人哈？新收费标准呢，适用于2026年，就是今年7月1号或之后提交的申请。如果您在这个日期之前已经提交了申请，则无论何时做出决定，均适用于旧的收费标准。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在社交媒体上其实有很多这个中文的用户呢，也就是说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哈。那就有一位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就说呢，哎呀，澳大利亚你们真是把我当摇钱树了，这是我们在小红书平台上看到的评论。
0: 哎，另一位用户也以开玩笑式的口吻说呢哈，那澳大利亚内政部什么时候上市呀？我真的很想买他的股票，因为他肯定能赚钱。
1: 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哈。还有一位受访者对 ABC 表示说呢，尽管我以各种方式为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但这个国家似乎不再需要我了。
0: 我们看到移民律师 Sean 董认为哈，最新一轮的这个费用上涨的远远超出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挂钩的通常年度调整的幅度。提高签证申请费的决定呢，与近期呢澳大利亚政坛的反移民情绪有关。
1: 嗯，那这是他对 ABC 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做的分析。那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跟您聊聊您是如何看待签证涨价这件事儿的。您觉得这是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和移民这个反移民情绪是相关的吗？您觉得澳大利亚是不是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筛选移民呢？
0: 嗯，您认为这项政策的合理性怎么样呢？是合理的政策调整呢，还是把移民

0: 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1: 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或者呢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23。我们非常期待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分享您的看法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2: 喂，你好。
1: 哎，张先生您早，您怎么看签证涨价这件事的呀？
2: 首先我跟大家可能观点不一样。

0: su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另一方，您拿着PR，您还打算要干嘛去？你就在这入籍就行了呀。那你为什么要拿着PR不入籍呢？ 这个就很难理解，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中国人还去到那个什么什么人议会呢去抗议，你这个真的是就是按照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就是叫什么叫做那个叫做倒反天罡，这个有这个词吗？ 对，就是你来到人家的国家，你想居住在人家的国家，然后你还人家管你收个费，然后你还想。 还想去抗议，你有什么资格？你是一个 PR， 你不是公民 ，OK？ 我觉得你要想当公民，你不想交那些费用，你就住籍呀，对不对？张先生，您也是移民对吗？对啊。那当年您是我来到这里，我来到这里直接入籍了，我来到这里当时我是居住了两年就可以入籍的，我在这里。 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澳洲。哦，您就没有经历PR那个阶段吗？还是怎么样？我拿着
3: PR
2: 进来的，我拿着PR 直接进来的，然后我就在这待了两年，然后就直接入籍了，宣誓入籍了。这是您当时的选择。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拿着 PR， 拿10年、拿20年的 PR， 你干嘛呢？你在 What are you doing 呀？OK。
3: 明白，那张先生，您的这个肯定，既然是移民的话，肯定还有在中国的家人，对不对？没有了，没有。啊，我是家庭最后一个成员移民过来的。哦，明白。所以情境不一样。是的，情境不一样。嗯嗯，所以我在中国没有，当时我们家讨论为什么要移民的时候，我妈和我爸当时就说，我们全家都在澳洲，你想一个人在中国。
4: 将来你想，如果你想看我们的话，是很困难的。如果你不想看我们的话，那你现在的告诉我，我就不跟你办了。好呀，好，谢谢张先生您的分享，也谢谢您分享您的这个移民故事哈。非常感谢您分享这个，也是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谢谢您哈，张先生，祝您生活愉快，好吗？哎，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1300-7993。
5: 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哈，石天平老师，在您看来哈，澳大利亚的 签证大幅上涨哈，签证费用，签证越来越贵，澳大利亚是在筛选移民吗？您认为这是合理的政策调整呢，还是把移民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4: 我们看到有评论说哈，这是把这个国际学生和临时移民当摇钱树了哈。您同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呢？还是说您觉得来到澳大利亚哈，持另外一方面的看法，就是说来到澳大利亚能入籍就尽快早点入籍哈？那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在等待听众电话的 同时呢，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短信平台上收到的消息哈。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听友跟我们发短信说，为什么现在大幅提高收费，以及各种类似公园活动的收费呢？根本原因还是经济衰退催生各级政府、各种名目创收哈，可以预见土地、水电、煤气、通讯网络各类保险费也会大幅上涨。哎呀，这位听众，我多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周先生，周先生您早。
6: 你好，能听见我吗？
4: 很清楚，周先生有什么要分享的？
6: 我认为这个签证这个收费呢，是一个变态，就是走一个动态化的一个方式，长久以来呢，它肯定是一个不合理的，对澳洲来说，对。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那我拿了 PR 之后，会不会因为我不拿公民而增加额外的这样的一笔支出？
2: 嗯，
1: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等。那政府可以以移民的这个签证费用增加，会不会在某一时刻会增加 PR 的某另外一项费用呢？
3: 嗯，
1: 是否税收上面、福利上面，甚至和待遇方面各方面逼迫的这波 PR 持有者迅速的去加速，让他成为公民？
2: 嗯。就是您觉得会开一个口子，对吧？嗯，
1: 对，他会持续的做这样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对新移民来说，对 PR 持有者来说，他担心是非常大的。
2: 明白。周先生，所以您会觉得哈，这个签证的涨价是政府的一种对移民的态度的一种转变吗？就是说，哎呀，我在澳洲，我是否还继续受欢迎？您会有这种担忧吗？
1: 100%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说，现在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他通过各种渠道，无论是从签证费的渠道，还是通过社会公共罚款的渠道，各种渠道来去增加税收，他来保障这种高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下去。因为他为了保证自己这个政治体制能够运转下去，这很正常，无可厚非。但是你记住了，这是杀鸡取卵的一种方法，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手段。
3: 有这个网民，包括有听友，他就说，你有了 PR 之后，你为啥不入籍呢？来这儿生活了，你入籍不就完了吗？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1: 这个是完全一种很荒谬。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很非常尊重每个个性的一个国家。我拿 PR 是我的权利，我成为公民也是我的自由选择。不是让着你们来逼迫我成为公民、成为 PR 的。无论你是从中国来也好，从越南来也好，从澳大利亚任何一个国家来到澳大利亚，你想成为 PR、成为公民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一个政府和国家做出了让人家决定做这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你如果政府让我满意。让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安全感，让我生活很幸福的国家，那我自然愿意成为公民，我愿意把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全放在澳大利亚。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政府，你不值得被人民信任，你不值得被人们觉得，哦，你对我做出更多的一个服务，更好的一个保障，那我没有必要成为你的公民，我拿到 PR 已经够了，给你那个，对吧？所以说这是我的权利，你没有什么去拿什么政治道德的绑架我，没有必要，好吧？我们大家都一样的，公开的、平等的。然后所以说你那些所谓的什么要逼迫我成为公民，对不起，我们肯定不会接受这一切的。尤其我相信很多 PR 的持有者，他有自己的原因不成为公民的，因为他可能习惯了我要保留着我自己原生的这种国籍。我举个例子吧，我的朋友很多来自于印度尼西亚或者是马来西亚，他们就不会成为拿到。他们也会拿到他的 PR，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我的国家，如果我拿到澳洲的这个 passport 之后，我在印度尼西亚或者在马来西亚的我的那些财产也会要受到影响，我没有必要去拿的。
2: 有很多现实原因，
3: 对吧？很多
1: 不同国家不同的政策，那我没有必要非要去就是追求到自己极致，说我非要拿到公民、拿到政治权利。他拿到 PR 对他已经很好了，能保持原生国家的待遇，也能享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给他的待遇，这是一个合法的东西，或者说这不合法。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做的东西就要基于一个法律的层面，那我们既然都是合法的，你为什么要逼迫人家成为公民呢？你这么做是否合法呢？
2: 好的，谢谢周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哈，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会立刻马上接听听众电话。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0: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3: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4: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哈，在您看来签证越来越贵，澳大利亚是做的一件事儿，是不是筛选移民呢？那您认为这是合理的政策调整，还是把移民变成了一门生意呢？
4: 热线号码1300-799-323，短信平台0448-799-323，期待您的拨打和发送。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3: 接下来哈，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陈先生早，有什么看法对于签证涨价这件事儿？
5: 啊，我觉得刚刚那个周先生说的其实挺对的。那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自由选择的事情，不应该说通过那个增加那个签证费然后去筛选。而且说实话，你筛选出来的人，他在乎这点钱的人变成了这个citizen，那他会对这个国家有多少多大贡献，我就是不是很知道了。那如果说这些人他不在意这点钱的人，反而我觉得这种人他会对澳大利亚是比较有用的人。特别我是觉得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PR 来讲，就在就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来说，你交税然后不工作，你其实拿他的福利，就是我并不觉得有说什么有什么福利，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就是他什么自由基本。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 at sbs.com.au.
2: 我支持第一个的啊言论，就是您支持应该尽快入籍这个签证是不入籍可以不入籍，但是啊你不要来澳洲耗羊毛，但因为不入籍，因为老挝认识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在澳洲来移民了澳洲十多年了，都是当时是投资移民，但没有一个入籍，因为他们在中国认识一个在广东省。 开了一个工厂，几万人的，就专门做灯箱，香港的灯箱什么都有，就等于第二个说的，就是要祖籍国不用回来上税，因为你不是澳洲公民，你不需上，不需上，就好像中国的税。如果澳洲公民，全世界都要上税，也税局可以拿到你的资料，他们都为了逃税，但是他们回来怎么样回来？每年回来两次，回来看，用 Medicare 看病啊。 怎么样，然后要到67岁拿 pension，57岁回来了，住满10年都拿 pension，但在中国好的不得了，好像我坐飞机，有一个是陪孩子回来读书，住在 Chatswood 北岸的，他告诉他，他也是广州，我们住南航坐在一起，他就说我说你回去老公来接飞，他不是家里的司机来接飞机。 在这里我说你怎么样有工作，他没有，我在拿 job seeker。
3: 所以第二个说了，祖籍国的东西不用上税，但是如果入籍，他们都是为了逃税。对，如果你不入籍没关系，但是就现在其实政府就要做这个问题，就是你看美国、英国都是不是公民拿不到所有老人的退休金。所以在您看来，应该把退休金这个制度。
2: 跟是否是有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是吧？这是您的观点。对，就行了，因为他们回来都耗羊毛。就是，那你看，我们澳洲护照每年1月1号都加价。我们也在加，我们没吭声啊，我们也在加。现在加到全球最贵的护照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澳洲公民啊，我总之是拿护照是护照非常贵。
3: 对，这个新闻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2: 但是我们公民没去吵啊，你们不公民去国会吵什么？不是修，你都不是澳洲人，你吵什么？我不是逼你入籍，你不入籍，你不要回来薅羊毛。每一个这么有钱的人，现在不入籍人都是在中国很大的生意。好呀，谢谢于女士您的看法哈，也谢谢您给我们爱提供了您的所见所闻哈，以及您一些感想哈，谢谢您于女士，祝您生活愉快哈，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给这位赵先生非常简短的，请您简明扼要的跟我们分享好吗，赵先生？
5: 好，你好，主持人好。哎，你好。我持一个这个中立的态度。但是就是说，我对好多这个听众啊，觉得好像是澳洲通过增加签证费用啊，这个什么增加税收啊什么，这个澳洲政府不会说是因为这点钱的话呢，增加。 这个东西还是大家用脚来投票，每个国家吸引不同的移民来的话，那么你这个复制点签证的费用的话呢，这个是我觉得你赶早不赶晚，你可能回头还要赶。
3: 好呀，谢谢赵先生您的看法哈，由于时间原因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感谢您。那以上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是宁馨，
0: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3: 那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7月6号星期一，大家好，我是张彩玉。
3: 大家早晨，我是蔡以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0: 呼伦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1: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喺时事话，我哋会讲到全国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个星期跌破50%，冬季拍卖淡季进一步拖累咗楼市嘅气氛。最新嘅数据就显示，拍卖放盘数量按周减少咗17%，按年就下跌咗19%。业界认为投资者撤出市场令楼市持续降温，但亦都为到首次置业人士提供入市嘅机会。
0: 而今日嘅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北部都会区嘅发展条例草案已经刊宪，香港政府咧将会喺星期三提交俾立法会首读，当局咧都会争取喺今年底之前通过。
1: 喺澳洲转线，昆州2032年嘅奥运主体育场馆工程早前受到诸多阻挠，终于可以正式动工。
0: 而今日嘅潮玩科技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咧新嘅 iPhone 嘅功能啊，亦都会倾下咧手机设计嘅走向。
1: 咁喺10点之后嘅第二节，我哋仲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同埋积梦人。
0: 而家请先收听由陆女真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天气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墨尔本烟草店被汽车冲入爆窃，引发火警波及十间店铺。以色列空袭加沙城，造成了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中国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6号星期一，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墨尔本发生火警，波及大概十间店铺，起因怀疑同一宗漏夜发生的烟草店汽车冲入爆窃有关。维州警方表示，消防及救援队伍在今朝早凌晨接报，在墨尔本市中心边缘 Abbotsford 区一间商铺起火，到场之后发现涉事的烟草店已经全面陷入火海。当局出动大概80名消防员和25部消防车，在今朝早6点之前将火势控制。消防及救援队伍发言人说，同一座建筑物里面大概10间商铺受到火警波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总理艾巴尼斯抵达斐济，展开三日外访行程，期间亦都会到访所罗门群岛。他将会同斐济总理拉布卡会面，落实称为维亚莱联盟的双边安全协议。其后艾巴尼斯会前往霍尼亚拉和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会面，出席当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艾巴尼斯发表声明说，此行是加深国际伙伴关系的大好机会，目的是促进区内的安全和韧力。雪梨东区一间犹太会堂外面，怀疑有人用一支仿制手枪指吓聚集人群，两名男子被拘控。警方透露，警员在星期六奉召到 Double Bay 一间犹太会堂，据报一名男子在驶经的车里面用疑似手枪的物品指向会堂的信众，涉事的汽车其后在 King's Cross 被截停。两名男子被捕，并且在车上面搜出一支疑似仿制的枪械。而社交平台巨头 Meta 今朝早会面对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的问话，该公司两名代表将会作供。委员会继续深入调查助长反犹太主义和其他网上仇恨言论的根源。另外，影片串流平台 Kick Streaming 和搜集网上反犹太主义数据的组织 Cyberwell 亦都会作供。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去年12月发生邦迪恐袭事件之后，网上仇恨言论涌现。这一宗袭击事件造成12人丧生事后，当局成立皇家委员会进行调查。新州发现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当局表示已经将生物

0: 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资源升级，包括设立 H5 禽流感专线中心和训练多达500名额外外勤人员监察加速的疾病情况。新州中北岸发现一只巨型海燕确诊 H5 禽流感，属于当地的首宗个案。雪梨大学禽鸟及野生动物医学副教授坎贝尔沃德表示，目前发现的个案似乎是仅限于迁徙鸟类，可以说是暂时最理想的情况。
1: We have no evidence that there is spread between animals on Australia itself.
0: 坎贝尔沃德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在澳洲境内动物之间出现传播，亦都肯定未有扩散到本地的鸟类。而根据海外经验，澳洲是得到全球专业人士之间分享的体验，他估计更多雀鸟会受到影响，影响程度会比现时更大，不过几时发生是仍然有待观察。绿党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认为可以反映这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面对威胁的实际情况。在上个周末，教科文组织在临时决定之中未有将大堡礁列入濒危名单，而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会公布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过去十年间，气候变化导致大堡礁出现了六次大规模白化事件。绿党发言人惠什威尔逊表示，列入濒危名单有助推动进一步的行动。
2: Clearly, we've seen multiple mass coral bleachings now over many years. That is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0: 惠什威尔逊话：好明显，多年嚟，大家都见到多次嘅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而情况只会继续恶化。而家嘅最佳办法，佢话就系宣布大堡礁处于危险之中。他认为应该宣布全球所有珊瑚礁都处于危险之中。他说这个是最响亮的行动号召，这样全球的国会决策者才能够实际着手采取所需要的行动，大幅减少排放，保护珊瑚礁。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加沙城，造成了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医护人员指出，袭击发生在加沙城中心地带，当时一群民众聚集在现场，受到空袭击中。自从去年十月在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然多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以色列表示，相关的行动是针对威胁驻扎加沙以军士兵的武装分子，以及曾经参与2023年袭击以色列的人。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国家透过阿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关系。
3: We're not in a permanent state of war. I myself, with President Trump, we brought forth.
0: 纳坦雅胡说，他们并不是处于永久战争状态，他和特朗普总统曾经推动多项和平协议，而阿伯拉罕协议就是其中之一。他说，随着伊朗势力被削弱，加上以色列和盟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预期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和以色列合作，来到保障自身未来发展和经济繁荣。阿伯拉罕协议在2020年签署，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早前两场强烈地震造成的损失大概是67亿美元，相当于当地国内生产总值大概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这项初步评估是根据地震模拟数据、卫星影像和人口资料作出，估算涵盖房屋等资产损失，不过未计算灾难对整体经济活动造成的连带影响。 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处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外界有关政府救灾反应缓慢的批评。根据官方数字，6月24号发生的两场地震至今已经造成了接近3000人死亡，超过16000人无家可归。地震生还者萨帕塔说，十分感谢国际救援组织撒马利亚救援会设立的流动医院为他提供治疗。
4: Material things were lost, but my health is what God has given me.
0: 这名生还者说，物质上的损失已经是无法挽回，但是健康仍然是最重要。他衷心感谢这个机构，在那里他吃到灾后的第一餐。他说在这里之前，他只是能够靠少量的饼干和清水为生，他非常感谢救援人员的协助。中国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更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曾经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当地的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另外，北方地区降雨逐渐增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方亦都将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到暴雨。跟着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继续进行16强赛事，曾经五度捧杯的巴西在刚刚结束的赛事被挪威以2-1淘汰出局，挪威晋级8强。下一场将会对英格兰和墨西哥对战的胜方，而一阵间开赛的会是墨西哥对英格兰的赛事。另外，澳洲队在星期六和埃及的32强赛事互射12码落败，无缘晋级。澳洲门将比治表示，虽然球队出局令人失望，不过他为全队的表现感到非常自豪。由普波域领军的26人名单是澳洲历来出战世界杯第二年轻的阵容，平均年龄只是有26岁8个月。比治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球员在备战世界杯期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亦都为澳洲足球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跟住落嚟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844点，上升了120点，总成交有5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因为美国的股市上个星期五是休市的。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23350点，上升了295点。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五收市是4043点，上升了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939, 对港元是 5.4449, 对人民币 4.7099。跟住落嚟是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气温17度，墨尔本早上有雾，之后阳光普照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0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20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早上有霜，阳光普照12度，坎培拉密云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唔该晒陆女振，我哋而家听听一啲本台资讯。一阵间嘅时事热话会同大家讲下全国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个星期跌破50%，冬季拍卖淡季进一步拖累咗楼市嘅气氛。咁最新数据就显示，拍卖放盘数量按周减少咗17%，按年下跌19%嘅。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Unscripted, untamed, unforgettable.
4: Lord Season 4, the Arctic. Nothing can prepare you for this.
3: 10 brave souls, far from home, close to freezing.
5: It's a whole new frontier.
6: Oh my God!
3: The absolutely real.
7: Cold like this can kill you.
3: Reality series.
4: It's on like Donkey Kong.
3: Alone Australia. Streams 15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8: 欢迎收听星期一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9: 各位早晨，齐义文早晨。全国拍卖的清盘率今连续第三个星期就跌破了 50%。冬季拍卖的淡季进一步就拖累了楼市的气氛。根据最新的数据，全国拍卖放盘数量按周减少了 17.2%。按年呢就下跌了 19%。咁业界就认为高利率、税务改革同埋投资者退场持续打击楼市。但市场降温亦都为到首次置业人士提供了入市的机会。
8: 是啊，咁根据呢 Cotality 的数据呢，跌幅主要是来自墨尔本的。咁呢个星期呢推出拍卖的住宅呢较上星期是减少了 27.9%， 即是差不多 28%。咁按年呢亦都是下跌了 24%。而在雪梨方面呢，这个星期拍卖住宅的数量亦都是较之前的星期减少了 10.8%，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8%。 墨尔本的拍卖清盘率是最高的，达到 54.5%， 其次就是雪梨，就是 51.6%， 坎培拉 50%，咁啊，而阿德雷德咧就系呢一个45.7%噶。
9: 咁布里斯本嘅表现就最弱，拍卖清盘率只系得23.8%，同上个星期比较39.3%就大幅回落。旧年同期布里斯本就仍然以69.6%嘅拍卖清盘率领先全国，而澳洲大部分嘅首府城市嘅清盘率亦亦都维持喺63%至70%之间，反映当时楼市较而家嘅强劲。咁由于珀斯本个星期只系有9个住宅物业进行拍卖，咁所以咧就未有足够嘅数据去计算拍卖嘅清盘率。
8: 而除咗拍卖嘅市场转弱啦，开放日即系啲 open home 嘅参观人数咧，亦都持续减少噶。咁啊，反映咗咧买家入市嘅意欲转淡啦。咁啊，成为咧楼市放缓嘅另一个领先嘅指标。澳洲最大嘅地产代理公司啦 ，Ray Rights 咧嘅数据就显示，珀斯咧每场嘅开放日嘅平均参观人数已经由一年之前的 6.1 个人大幅下降到 1.9 个人。而雪梨墨尔本平均参观人数每场亦都分别只有 1.8 个人和 1.9 个人，较去年同期减少差不多一半。
9: 而 Cotality 公布的初步拍卖清盘率就是 49.8%， 较前一个星期微升了 0.6%， 但预计下个星期拍卖数量就会进一步减少。 realestate.com.au 的经济学家雷特曼就说，拍卖清盘率每个星期或者都会有波动， 都会有波动，但滚动平均值就更加能够反映短期楼价的走势。雷德曼就分析啦，目前市场的整体走势仍然偏向下行，他认为利率上升、生活开支压力和房屋税制的改革都是令到拍卖清盘率维持在低位的主要原因。
8: 而澳洲的储备银行上星期就公布了会议记录，就指出在税务改革和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之下，澳洲的楼市降温幅度是比预期更加之大，现有的住宅市场已经转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住房的贷款增长亦都会放缓。市场就质疑政府的税务改革是不是真的有利首次置业人士呢？因为根据澳洲的房贷机构 Aussie Home Loans 向澳洲人报对 Australian 提供的数据，自税改实施之后，首次置业人士的按揭申请数量是下跌了 20%， 而投资者的按揭申请就下跌了 25%。
9: 数据亦都显示全国部分获得联邦政府首次置业者担保计划的支持比例最高的邮区，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跌，令到部分近期置业的首次买家面临负资产的风险。 Cotality 亚太区研究总监劳里斯就解释，虽然今个星期的拍卖清盘率不是今年的最低，但过去三个星期都是低于 50%。 他就说拍卖清盘率跌到这样的水平都是挺罕见的，清盘率持续维持在低位，反映买家和卖家对楼价的预期是有落差，可能是在楼市向下的另一个迹象。
8: 而另外根据 Cotality 的数据，在联邦政府公布了最新预算案，宣布将负扣税 Negative Gearing 的这个优惠限制于一些新建的住宅之后，全国的住宅价格是在6月录得至2022年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劳利斯力亦都指出，目前的楼市同时受到一些负担能力、借贷能力、利率上升和投资者退场等的因素影响，再加上市场放盘增加，买家有更多的选择，亦都削弱了市场竞争和议价的能力。至于楼市的前景，劳利斯就认为目前低迷的走势亦都会是持续，暂时未有任何因素足以扭转市场的走势。
9: 而物业买家的代理公司 Property Buyers 的总监多兰就说，楼市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在税务改革之后大幅撤出市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需求，而是市场信心是极为疲弱。多兰亦都说部分类型的物业仍然是保持一定需求，它是质素高、翻新完善、位于优越地段的物业仍然吸引到买家，但楼价就确实已经调整了。他亦都说虽然调整拍卖成交偏低，但市场就不是停滞，尤其是楼价介乎于100万到200万元的住宅仍然交投活跃，竞争都挺激烈。澳洲住房产业协会产业和政策行政总裁克罗夫特就说，目前楼市放缓反而为有意置业的人士提供了入市的机会。我们今天的时事已话就来到这里，我们听一听一些本台资讯，转头回来我们有香港快讯。
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Pop Asia是澳洲电台和网上排行第一的亚洲流行歌曲平台，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到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曲。
6: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5: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6: 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

0: 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1: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2: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3: 时间咧嚟到今日嘅香港快讯啦，咁啊今日嘅驻港通讯员邓绮媛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香港北部都会区嘅发展条例草案咧已经刊宪啦，咁啊将会喺星期三提交俾立法会首读，当局咧亦都争取咧喺今年底之前通过，咁啊新嘅法例提出咧系要拆墙松绑啊，强调咧系简化程序，而港深嘅创科园咧亦都会系设立一个跨境嘅白名单制度。便利通关。
4: 咁佢亦都会报道到香港近日接连发生咗多宗致命嘅工业意外，今年以嚟已经发生咗61宗严重嘅工业事故，当中建造业占咗26宗，有13名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就形容而家业界嘅安全管理遇到瓶颈。点解佢会咁样讲？我哋一齐听下以下呢一节嘅香港快讯啦。
5: 各位。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日前截标，一共收到2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形容投标团队阵容多元，并非由单一发展商垄断，而是结合了发展商和具备产业营运经验的企业，达成政府做媒人的预期目标。另外，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已经刊宪，将会在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当局会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对于新法例提出拆墙松绑，凌汉豪强调简化程序不代表放任，以延长建筑噪音许可证为例，就算批准24小时施工，当局亦都会持续动态监察，一旦违规会随时撤回。他重申宽免措施绝对不适用于民居密集或者是生态保育地带。在便利通关方面，港深创科园将会设立跨境白名单制度，首阶段不设人数限制，名单将会由河套园区公司提名，涵盖需要频繁往返两地的员工和商务伙伴，最终由创科局审批。当局计划在明年年初通过附属法例落实，并且引入最先进的通关技术。针对北部都会区收地的寮屋安置争议，凌汉豪就说，过去处理的个案当中，过半数寮屋户不符上楼资格，部分甚至在冻结登记之后才迁入，或者本身已经拥有公屋或者物业。他强调，政府不能够随便放宽安置条件，否则会引来社会反弹，未来5年收地将会沿用同一标准。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有业主发起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政府委任的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曾经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期，但是最终遭到驳回。合安前日就正式发出通知，宣布今个月19号会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部分业主目前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今次特别安排了4个地点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会议。合安强调，会议只能够由业主本人或者是获授权的代表去出席。今次特别业主大会一共列出9项的议程，重点包括汇报和前法团的交接进度、宏志阁的最新情况、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讨论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工程和保险跟进，以及和服务承办商的合约状况。大会亦都会讨论并且议决在2个月内举行下一次的业主大会。最后再和大家讲下，香港近日接连发生多宗的致命工业意外，今年以来已经

0: 發生了61宗嚴重工業事故，當中建造業就佔了26宗，有13個工人死亡。建造業總工會形容，現時業界的安全管理遇到瓶頸，部分工程沒有落實風險評估，再加上行內不少的項目是採取價低者得的競投方式，在資源不足以及趕工的文化之下，導致前線工人簡略了安全措施。工業傷亡權益會說，政府在2023年雖然提高了職安健條例的罰款額，但至今未見到顯著的成效，認為承建商出事之後面臨停標是較為具阻嚇力的辣椒。再加上近年至少有4宗工業事故被定義為誤殺，反映涉事者有機會面臨刑事追責，帶出了強硬的訊息。工業安全必須要多管齊下，除了加強教育、改變工人的僥倖心態之外，亦都必須要確保有充分合理的工期，避免因為趕工而釀成悲劇。今日的香港快訊來到這裡。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墨尔本发生火警，波及大概10间商铺，起因怀疑与漏夜发生的烟草店汽车冲入爆窃有关。总理艾班尼斯抵达斐济，展开3日外访行程，他会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称为维瓦莱联盟的双边安全协议。雪梨东区一间犹太会堂外面，怀疑有人用一支仿制手枪指吓聚集的人群，两名男子被拘控。新州发现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当局表示已经将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资源升级。国际方面，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加沙城，造成了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聯合國估計委內瑞拉早前兩場強烈地震造成的損失大概是67億美元，相當於當地國內生產總值大概 6%。 現在將時間交給張彩玉和蔡爾文。
2: 是啦，咁都唔該晒陆女珍㗎。咁佢陣間呢10点钟呢会再为大家带嚟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咁时间呢嚟到今日嘅澳洲专线啦。嗱，昆州嘅2032年啦奥运主体育场咧嘅工程咧，早前就受到诸多阻拦啦。咁啊，不过咧，听讲而家咧就可以咧，真系正式动工啦。咁啊，所以喺今集嘅澳洲专线啦，布里斯本通讯员张琪咧就会同同事邝美玲咧为大家报道有关嘅情况噶。
3: 佢哋都会讲到有地产商已经提交咗发展申请书，希望可以喺布里斯本嘅河畔一个工业用地改建为拥有400间客房嘅酒店，一栋住宅大楼和一个开作为奥运会活动的特区。同时都会报道昆州财长公布了最新的财政预算案，究竟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和措施，一起听一下。
4: 早晨啊，张琪。
5: 系早晨啊，石坚啊。
4: 2032年咧，喺呢个布里斯本举办呢一个嘅奥运会咧，我相信你哋个主场馆咧嗰个嘅建筑方面咧，都系遇到一啲嘅问题啊。听讲话咧，就要等你哋嘅呢个奥运会个委员会咧，系从呢一个布里斯本嘅市议会手上咧，攞到呢一个 Victoria Park 呢一个嘅地方咧，先至可以进行呢个工程，系咪咧？
5: 的确，你讲得好啱啦。咁2032年嘅昆山夏季奥运会嘅主场馆工程咧，终于可以动工啦！喺六月初咧，布里斯本市政府咧就将位于布市内嘅域多嘅一 part， 即系维多利亚公园啦，就转交咗俾负责奥运场地工程嘅一个统筹局。咁呢个统筹局咧喺6月1号凌晨咧，就将整个维多利亚公园咧，用鐵欄咧就圍起同埋封鎖咗佢，咁以便呢個建造主場館嘅工程咧可以正式動工。喺之前咧，原住民嘅組織咧反對公園裏邊咧建設嘅工程，原因咧就因為呢個公園裏邊咧，佢哋話有啲重要嘅原住民嘅文化同埋傳統意義嘅地點，包括一啲泉水啦同埋樹木等等嘅。咁另外一啲社團咧就希望咧保留呢個公園作為市內園林嘅區域。咁呢啲原住民同埋社團嘅組織咧，就向聯邦

0: 府入禀了10項的申請，希望停止這個主場館的工程。5月31日聯邦環境事務部長 Mary Ward 就宣布其中兩項的申請是不符合申請的條件，從而就否決了他們。政府就會繼續考慮其他的申請。昆州的副州長 Gerald Blake 就表示，6月1日開始，維多利亞公園已經成為了建築的地盤，任何非工程人員在公園裏面逗留都會被驅趕的。
1: 讲起呢一个奥运会嘅场馆个兴建啦，咁听讲话咧喺呢一个邻近布里斯本河嘅河畔咧，亦都系咧会将一个当地嘅工业用地咧就改变咧成为一个兴建咧400间房嘅酒店啦，同埋咧亦都会起一个嘅住宅单位嘅高层大厦嘅，咁同埋咧有一个咧特别系为呢一个奥林匹克嘅运动会咧设计嘅一个区域添嘅，咁或者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嗰个详情咧？
0: 系你讲得好啱啦。咁除咗體育場館嘅建設之外咧，昆城地產商咧亦都計劃喺布里斯本河畔咧開發一個工業嘅用地，作為配合呢個2032年奧運嘅商業同埋住宅區嘅。一間名為 Stockwell 嘅地產公司咧，最近喺 South Brisbane 區咧就買入咗一個廠房地段，並且入紙申請咧開發呢一片土地，建造一個有400個房間的酒店、一座住宅大廈，以及一個配合2032年奧運的商業區。這塊土地的面積非常大，有7公頃。發展商 Stockwell 的董事經理是一位前度的奧運游泳選手，他的名字就叫 Mark Stockwell。 他就表示發展計劃之中的商業區就會包括一些酒吧同埋娛樂場所嘅，整個項目咧就要分開3期進行，全部嘅工程咧長達15年咁耐嘅，但係初步嘅發展咧係針對2032年嘅奧運會嘅。
1: 除咗奧運之外咧，咁相信大家比較關注嘅咧，亦都係你哋昆州政府最新嘅一個嘅財案啦。咁你哋個財政廳長有啲乜嘢嘅新嘅政策或者係措施咧嚇？
0: 昆州政府嘅財政廳長 David Janetsky 咧，6月23日咧就公布咗自由國家黨聯盟政府上任之後嘅第二份財政預算案。呢個預算案嘅重心咧，就喺國際形勢唔穩定同埋聯邦政府預算案處於爭論嘅情況之下咧，為昆州嘅經濟帶嚟一啲穩定性。預算案嘅重點咧係一系列嘅舒緩生活壓力嘅補助，咁包括向啲小學生咧就派發額外50元嘅翻學嘅支出，咁例如校服嘅津貼。政府又會立法咧將50仙嘅公共交通費咧定為永久性嘅收費。咁政府對70萬弱勢家庭嘅電費補助咧，亦都會增加3.4%，達到400元咁多嘅。但係同時咧，汽車嘅牌照費咧，亦都會增加3.4%嘅。昆州公務員嘅數目咧，就會增加4500名前線工作人員，咁咧就包括教師同埋醫生等等嘅。此外，政府就會花費40億元咧，增加公立醫院嘅床位，同埋建造一個新嘅醫院，又會動用2億元咧成立一個昆士蘭嘅保護處，咁英文咧就叫 Queensland Protection Commission， 咁咧係針對兒童咧被性侵犯嘅保障措施。咁現時距離2032年嘅奧運會咧，即係得翻6年嘅時間，咁州政府咧正係全力推動呢個奧運建設嘅項目，喺未來1年咧呢方面嘅支出咧就會高達4億1700萬元嘅。咁昆士蘭未來1年嘅財赤咧，就預計咧會60億元，而且財赤咧就會維持咧至到2029至2030年。咁故此咧，昆士蘭嘅信用評級即係 credit rating 咧，預期咧就會被下調嘅。反對嘅工黨咧就批評政府咧冇認真咁重視居民現時承受嘅經濟壓力。而2029至2032年預計財赤咧會重返盈餘咧，

0: 是太過樂觀，咁是否係真係太過樂觀咧？咁就要三四年之後咧，大家先會知道噶啦。
1: 咁啊，希望咧，即係你哋2032年呢一個嘅奧運會嘅舉辦咧，亦都會為你哋州政府啦嚇帶嚟一啲可觀嘅收入啦。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平衡翻嗰個赤字啦。咁啊，睇住個時間咧，我哋今個月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
0: 好啊，下次喺節目中咧就同佢喺空中見面啦，拜拜。
2: 系啦，咁啊，如果想知道当地嘅最新情况咧，咁都要留意住咧澳洲专线嘅环节啦。咁啊，每星期咧都会同大家更新啦唔同地方嘅一啲消息。咁啊，如果大家咧想重听翻以上呢一节嘅环节咧，都可以睇翻咧SBS 广东话嘅网页啦 ，sbs.com.au/cantonese， 或者系咧用我哋嘅手机程式 SBS Audio App 都可以收听翻。咁我哋而家咧又系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讲下新 iPhone 噶。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嘅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嘅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议题。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NITV 节目 The Point 以全新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所面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宜，随时登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7: I learned Australia the Arctic 生存极限的终极考验，提供繁体中文字幕。 I learned Australia 7月15号起在 SBS On Demand 即刻收看。
8: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race. Race for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ream live 5th to the 27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2: 时间来到今日的潮玩科技啦，相信不少人每日用的手机呢，它的功能都会越来越多的啦，差不多呢我们做每一样东西呢，部手机都会帮到手的啦，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呢，手机已经是日常最有用的一个工具来的啦。
9: 是啊，不过手机的功能和设计还不断更新，最近苹果 iPhone 又有消息说出新机，那是不是会带动新的潮流，还有普遍手机品牌的设计潮流又是怎样的？
2: 所以咧，今集潮玩科技咧，同事陆女珍咧就同咧呢个专业科技嘅专业人士啦，麦恬新 Caroline 咧，同大家倾下新 iPhone 嘅功能啦，亦都会同大家倾下咧手机设计嘅一啲走向噶。
10: 苹果 Apple 咧最近又放声气啦，话 iPhone 咧会有新款出，虽然佢未讲定几时出啦吓，但系啲果迷咧就已经好雀跃。咁啊 ，Caroline 啊，其实有冇消息新嘅 iPhone 会有啲咩？

0: 新的功能啊？
1: 是啊，嗱，Apple 啦、蘋果啦，咁其實佢哋通常九月都會有個發布會嘅。咁啊，預計啦，其實佢哋就會點都會出呢個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噶啦，咁咧，但係咧就另外一款嘅高端嘅手機啦，咁市場亦都傳言啦，咁佢哋其實都希望九月會可以出產到啦，咁但係亦都會因為喺生產某啲難度嘅問題之下咧。吓，佢哋亦都可能会要褪迟啦，吓，咁呢个咧系乜嘢咧？系佢哋苹果咧第一款即系嘅高端嘅即系折叠嘅手机咧折盒啦，因为Samsung 嗰啲咧其实好早已经出咗啦嘛，可以接得埋嘅手机啦，吓，咁而家咧呢个苹果终于都会出啦，吓，咁其实佢就系个命名咧就系 iPhone Ultra 或者叫做 iPhone Fold， 吓，咁啊。佢最终会用咩名啦？先发布咧，咁我哋可能喺个九月份嘅发布会，希望都会有啲消息啦。咁样呢一部手机啦，吓讲到明，因为折噶嘛，咁亦都佢变咗咧，嗰啲唔同嘅尺寸啦、荧幕尺寸啦、厚度啊，诸如此类咧，其实都会有啲唔同嘅设计啦，吓咁整体嘅外观咧，其实佢就好似一个iPad mini 咁样嘅，咁亦都可以完美咁即係放到入去你个袋里面啦，咁样。咁佢个设计理念呢其实係荧幕上高呢佢哋就好想好似一本书咁样，即係等你开嘅时候呢就好似一本书咁样去睇嘅。咁变咗嗰个外荧幕啦，其实佢就諗住係即係 5.5 寸啦，咁亦都会係一开嘅时候呢就会差唔多大到 7.8 寸咁大㗎。咁变咗即係大家都諗下即係可能真係一部 iPad mini 咁上下呢个 size 啦。咁嗰个厚度嘅突破呢，其实苹果对厚度呢亦都係非常之執着啦。咁传闻呢部手机即係开启嘅时候呢个厚度呢係你諗下，如果佢因为佢係要折埋嘛，咁佢开嘅时候呢佢就好想係唔想咁厚啦，咁所以呢就差唔多係 4.5 毫米咁薄啊，咁所以都几惊人嘅。係啦，因为係啦，应该呢意味着呢佢比起市场上高任何折得埋嘅手机呢都应该会再轻啲再薄啲囉。咁嗰、那个即係喺个结构同埋嗰个质感啦，佢个机身本身呢就会采用呢个钛铝合金啦，咁所以亦都系维持极轻型嘅时候呢亦都希望可以有超高嘅即係刚性啦，可以即係唔会咁容易烂啦，咁所以呢系呢、這个材料方面呢佢哋系真系諗过嘅要采用呢个咁嘅钛铝合金嘅。咁因为呢佢部手机本身係要接啦，而喺苹果方面呢佢原本有你係会用得到一个 Face ID 去开启或者做一个即係安全嘅设置㗎嘛。咁但係呢因为佢又要个设计方面又要轻薄啦，咁但係因为佢个组装如果佢要配合个 Face ID 嗰个结构呢就会令部机好厚啊。咁所以呢喺呢一方面呢喺 Apple 会出呢部iPhone 4嘅时候呢佢係唔会再用呢个 Face ID 啦，咁就会係变返做呢个 Touch ID 嘅。即係好似以前你用呢、这个iPad 咪中间有一个 button 㗎，咁亦都会用返嗰个 Touch ID 去做返呢、这个指纹嗰个辨识啦。咁价钱方面呢其实都估计都唔平㗎啦，咁大概去估计售价会系2000至2500蚊美金，咁真系无疑系一台奢侈品嚟㗎，咁所以呢、这个就系、是、即系苹果将会如果九月下旬或者今年下旬都推唔到呢都亦都应该2027年都会推出㗎啦。
0: 但连 iPhone 都出接机啦，咁但係其实而家啲手机系我哋每日都带住出街嘅嘢嚟㗎啦。咁其实除咗佢话出接机之外，而家嘅手机

0: 科技咧一路进展，仲会利用啲咩新嘅科技咧？
1: 係啊，即係接機，我哋頭先講啦，都應該係迅速咁成熟啦，亦都係即係。會走向主流啦。咁除咗呢、這個即係現代嘅手機，可能有多已經係有啲唔同嘅model 出咗啦。呢、這個攝機會出啦嚇。咁、啊、之外咧，其實喺嗰、那個留意啦，大家留意翻個電池方面嗰個技術咧，亦都係有進步緊啦。咁因為我哋部手機咧，佢真係而家係希望可以變得更薄啦。咁亦都個電池容量咧啊，反而咧。點解會大咗嘅咧？咁樣咁好多人都知咧，我哋傳統嘅手機咧係用普通鋰電池啦，係使用一啲石墨嚟到作為嗰個負極嘅嚇。咁、啊、嗰、那個其實個能量密度咧就已經因為你手機嘅用量啦，同埋而家嗰啲程式咧係用嘅電力啦，亦都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其實都已經可能唔夠啦。咁而家咧，佢哋發明咗即係呢項新嘅技術啦，就係用呢個直碳負極啦 （silicon carbon） 啊嘅電池技術咧，就已經係全面咧係好多唔同嘅手機咧，亦都用緊呢個電池嘅技術啦。咁所以咧喺將會出嗰、那個iPhone 4嘅時候咧，亦都會係用呢個技術咧去即係做佢嘅電池啦。咁希望咧係可能可以傳到好高嘅。即係電池量咯，亦都可以喺依部接嘅手機嗰方面咧，佢不但咧可以支援到呢個大嘅螢幕啦、高耗電啦，亦都個電池係比較細啦，咁令到嗰部手機咧就唔會咁重啊。
0: 嗯，嗱，咁將來嗰個手機嗰個樣啊，同埋我哋點樣去用佢咧，同以前都唔同啦。咁但係其實始終都係揸住一個手機，會唔會連呢樣嘢都被取替咧？
1: 哦，如果嗱。點都會有機會啦，因為咧，我哋之前亦都會講過一啲即係可穿戴設備啦，其實都會係慢慢慢慢咧，會變咗一個去手機化嘅體驗啊！即係話咧，你可能都要帶住部手機，不過你已經唔需要用手去真係揸住部手機咧，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即係工序啊，例如即係譬如我哋已經去新換到智慧手錶啦，咁一啲戒指，我之前亦都有講過啦，同埋一啲 AR 嘅眼鏡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嗰、那個發展咧，亦都我覺得會係一個將來嘅發展嚟嘅。咁啊，同一時間咧，其實喺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就算喺部手機上高咧，嗰、那個人工智能嗰個發展亦都係非常之快喎。咁啊，大家都如果之前買過即係 Samsung 嘅 Galaxy 嘅手機啦，咁佢亦都係靠佢嗰個 Galaxy AI 咧，係幫我哋解決好多日常嘅問題啦。例如即係佢會通話即時翻譯啊，亦都你可以喺一個佢個圖像上高畫一個圈嚇，咁咧就可能佢就自動咧會解釋嗰個圖像或者嗰個照片係啲咩嚟嘅。咁亦都等於咧你好似一個 Google Search 咁樣，即係你用 Google 去尋找一啲資訊啦。其實你就咁喺個你個電話上高一幅相、一幅圖片，畫一個圓圈框住佢，咁已經咧可以觸摸到咧佢嘅時候咧，佢已經認得咧你係需要去揾多啲關於呢個圖片嘅資料噶啦，咁佢自然咧已經可以配合到，即係俾好多信息你啦，嚇、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喺唔同嘅電話嘅模式上高咧，人工智能嗰個配合咧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
0: 嗯，咁而家手机已经系咁多功能，再加埋嗰个 AI 代理已经系咁方便喺手机上面用，咁我哋第日可能呢个手机咧就更加唔可以离开我哋身边啦，嗬。
1: 系啊，咁啊，即系除非你可能会包括手机啦，亦都会如果你系真系好想用好多穿戴嘅装置咧，你个身上边咧就会有好多移动嘅装置喺上高咧，去帮你即系做到好多嘢咯。
0: 嗯，好啊，咁唔该晒 Caroline 今日咧同我哋讲咗最新嘅，除咗 iPhone 之外，其实其他品牌嘅手机功能嘅一啲新科技嘅。
2: 系啦，咁都唔。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强权西班牙啦，咁之后咧，亦都2-2赛和咗咧乌拉圭。咁啊，对阿根廷呢一场咧，更加咧，阿根廷系险胜佢就3-2，咁啊震惊咗全球球迷。但系当中有一个人咧，就系令到所有人都系真系刮目相看。
2: 嗯，我哋就系讲紧咧呢个今年已经40岁嘅老门将和仙拿，透过7次神级扑救一战成名，用0-0咧逼和咗欧洲嘅盟主西班牙啦。咁其实踢波咧以40岁嚟讲咧，都系高龄啦，同埋而且系佢第一次咧晋身世界杯去踢呢一场比赛噶。
1: 系啊，咁即系几场赛事佢个表现咧都系好稳定啦。咁系讲翻最近呢一场就系星期5啊对阿根廷啦。咁球王美斯就虽然入波啦，但系咧即系射门多次咧都系俾呢一位咧门将啊和仙拿咧就系挡出噶。咁喺法定时间咧即系赛和1-1啫。咁啊系最后咧，系去到咧，最尾嘅时段咧，先至可以咧勉强赢到，即系呢一个小国一球嘅。咁啊，所以话咧，呢一个门将真系非常之厉害啊！
2: 大家都用啦，大卫同哥利亚去形容啊，因为今场嘅赛事嘅焦点咧，就落喺39岁嘅阿根廷球王梅西，同埋40岁呢个佛德国嘅人气门神和仙拿，就话咧佢哋系咧世纪高龄大战啊！咁结果咧就系打咗一场咧非常之亮丽嘅比赛啊！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当佢咧即系成名之后咧，可以话一战成名啦。咁啊，佢嘅呢一个社交媒体 IG 咧嘅追随者啦吓，之前咧好似话系真系得几，即系可能几百个，即系或者几千个咁啦，好少嘅。咁而家咧，今时今日咧，经过一个世界杯咧，喺今日睇翻咧，佢个人数咧已经系超过2600万嘅 follower 啦。
2: 同埋佢呢队球队都好有趣嘅，点样去招募嘅咧？原来喺 LinkedIn 去发 message 去喺网上边招揽海外侨民翻嚟组队做国脚，咁有啲球员收到嘅时候仲以为系垃圾邮件添。
1: 系啊，因为咧即系要组队咧，原来咧人口唔系好多啦，仲要识踢波又踢得好嘅咧，真系原来要喺吓社交媒体度揾齐脚嚟踢一个呢个国家队。但系咧呢一个都提醒我哋啊，牌面几烂咧，即系呢一个灵活运用啦，咁奇迹都会发生嘅。咁啊嚟紧咧下一场咧就会系英格兰对墨西哥啦。咁啊因为呢个天气嘅关系咧，就延迟1个钟头。咁本身系10点澳洲时间嘅，咁啊东岸时间啦。咁而家咧就会系11点。咁我哋都好快预告下节目啊。
2: 好啊，我哋喺第二个小时就有解释澳洲，同大家一齐了解下澳洲足球社区，睇下点样踏出第一步，加入呢一项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
1: 系啊，咁之后美食速递咧会教大家整一道咧就系重菇炒牛柳啊。
2: 另外，积梦人就同大家介绍一位宠物保姆 Natalie。分享一下佢点解成为一个宠物保姆，遇到嘅趣事同埋未来有啲咩嘅梦想？
1: 系啊，我宠物保姆咪即系 pet sitter 咧。哇，咁啊阵间要听一下啦 Natalie 嘅故事啦。不过而家咧时间我哋已经准备好啦，交俾同事陆女真为大家带嚟10点嘅详尽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发现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家禽养殖户采取紧急防范措施。土耳其北约峰会前夕，据报有过百人在示威中被捕。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台北病逝，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哀悼。大家好，今日是7月6号星期一，我是陆女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州发现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当地家禽养殖户表示已经迅速采取措施保护家禽。新州中北岸发现一只巨型海燕确诊 H5 禽流感，属于当地的首宗个案。当局表示多年来一直为 H5 禽流感的传入作准备，已经将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资源升级，来到保护农业和本土的野生动物。在新州猎人谷地区经营农场的家禽养殖户戴维斯表示，本地多个农场做紧